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枪球。我不愿意相信。

听众朋友，准时来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。咱节目开始啊，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今日咱开始的歌，咱来宣布杨哲唱的《一心的兄弟》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啊，阮气播冲站节目。天气啊，介小热，小热的天气哦，那是无风啊，空气的品质也无好哦。气象速讲哦，今仔日啦是吹这东北风，可能哦会带一寡哦，污染的物件入来啊。啊，中昼过了后吼，空气也较无好，空气品质也较无好，咱都较注意一下啦，啊，今仔日呢天气啊，感觉是真烧热哦。这年烧热的天气哦，是不是一当啊？就是这个天气变较好的咧。今仔日各地拢是哦，侪分好天的天气形态，高温32度哦。哦，明仔载有一波的东北季风啦，明仔载吼。嘉南北海花依然呢会较凉，啊有短暂的阵雨，那么落雨买看所在，唔是吼、哦、整个规个嘉南北海花规个吼依然花莲遐会落雨啦，是讲吼、哦、有一寡地形啦，吼、哦、一寡所在小寡喷雨，吼、哦、啊北部依然花莲高温小寡降到28度左右，吼、哦、啊咧拜五吼。哦都无明显的冷空气啊，明仔是拜三，所以呢拜三拜四啊，北部这边稍微降温，但是哦降的无济啦哦，对于咱来讲哦，这今嘛这个时阵阿哥真了烧热，真正哈、啊，生目睭发白白哦，唔捌看过啊，唔捌看过，真正的吼、哦，真正是啊，地球暖化吼、哦，后来呢，真正感受到啊啦，啊，今麦呢，日夜温差大，哦，暗下风头嘛，凉冷哦，吼、哦，伊安尼半暝啊，吼，加被啊，感觉还蛮舒服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听众朋友啊，你呢，啊，这个被啊啦，薄的被啊啦，毯啊啦，啊，穿的啦，哦，穿的啦，这个呢，感觉凉凉吼、哦，你唔通变大，你就起来加一个，伊安身躯边啊，真济人哦，真济人啊，讲哦。感冒啊，感冒啊，哦，

听众朋友，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。这个秋冬听了后，高血压较少啊，伊都是有这个经验哦。今年的热天啊，吼，那高血压足多啦。小看吼，下一下水果啊皮，一下啊吼，高血压就来啊。但是啊，今嘛咧，改看吼，高血压拢无去啊呢，连一只都拢无啊，规修哦，拢唔知规个拢大大去倒位啊，规个拢搬厝啊啦。哦，就这种的经营啊，伊很上欢喜。因为高压一顶哦，一起鸡不皮，看到一按就足艰苦的哦，真正的起鸡不皮啦哦。啊，高压较无啊，但是蚊啊，啊个有蚊子啦，蚊啊啦啊。人讲哦，秋冬天嘛较无蚊啊，既然是这两天哦，一按在困哦，那一只蚊啊在耳边轰轰叫，轰轰叫，人哦。人诶，网络有得教，讲诶，你那是吼，诶，暗时啊在困啊，啊，耳腔边啊有蚊啊在急叫啊，轰轰轰轰轰轰吼，你卖吼，起来吼，打电话拍开，到底啊找蚊啊，啊你找无，伊安看到网络在教，教讲吼，你要安那抓蚊啊，你到时电话卖开，你提手机啊吼，开个手机诶手电筒。啊，是讲你厝内有手电啊，你来拍开吼、哦，来照迄壁，啊，都有光啊，蚊啊会找光的所在去吼、哦，啊，佮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讲哦，你咧第一个拍啊手电啊迄个所在吼，你来下一个啊气，吼、哦，就是身躯的二氧化碳来分一个啊，蚊啊吼买挖金，蚊啊爱二氧化碳吼，爱、哦、有光，安尼无外久，蚊啊就会过去啊。这个方法你试看卖啊啦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有研究吼、哦，因为呢全球暖化哦，全世界啊吼、哦，这地球的温度一直在上升啊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温暖的季节呢持续更加久啊，唔、哦、是干那咱台湾哦，即即马秋冬天啊，阁真系热，全世界拢同款哦。啊，即温暖的季节啦，持续较长啦，一旦吼，互伊蚊啊吼，伊咧继续生长，继续来团，蚊啊来族群哦，哦继续增加，而且呢，伊会传染疾病的时间更加长。哦，咱知影吼，蚊啊也传染吼登革热、黄热病、曲弓病、斯卡病毒哦。啊，为什么也传染这病毒？因为伊个脚哦，会去染这病毒，会飞来飞去，啊，就吼叮人啊，都把病毒叮入去咱人的身躯内底。在澳洲哦，欧洲呢，在50年前哦。已经无诶，迄个疟疾哦，就是人日本人讲诶，马拉利亚哦，啊，咱台湾嘛听有。

有啦吼，马拉利亚在五十年前的欧洲都无啊，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讲，在1970年啊，意大利吼，迄阵啊，因已经讲因国家吼拢无疟疾啊。在2024年哦，意大利呢，佫再度出现疟疾马拉利亚。啊，伊即个马拉利亚公司吼，按国外带入去的啦，吼、哦。意大利的昆虫学家呢，伊讲吼，在因意大利哦，2026年啊，有发现着疟蚊。就是带着疟疾马拉利亚的蚊啊，哈，啊，这表示讲哦，这气候的变迁，刚好这蚊啊也行为的改变，哈，啊，输掉哦，以前呢，在真烧热热带地区、温带地区，哦，诶，蚊啊，一旦在哦，这个是热带跟副热带地区的蚊啊啦，讲哦，会当啊来到哦温带地区来生活，哇会落去啊啦，吼，因为啊这个环境经过的环境的改变，昆虫因的心态嘛得的改变，吼，啊另外吼，佮讲呢，在按1990年年代以来吼，全球的暖化吼，嘛造成哦英国跟欧洲。一寡所在吼，即个灰粉吼、花粉症啊，就是呢，对灰粉敏感的人愈来愈侪啊，因为啊天气烧热吼，还有二氧化碳呢愈来愈悬啊，浓度愈来愈悬啦，啊植物呢，伊会产生会生出更加侪灰粉啊，啊即个灰粉吼愈来愈侪啊，灰粉愈来愈侪啊，使得吼对灰粉过敏的人就愈来愈侪。啊，这叫做吼、花粉症啊！啊，花粉过敏的人反映出来就是目睭会痒、流鼻水，吼、一直拍卡呛啊！啊，这有的吼、严重到讲会危害到生命啊！因为啊，规身躯哦，免疫、规身躯的过敏的进行哦，较严重。啊、有的人吼、伤过过敏哦，过敏的状况啊，压起来，大压起来啊，都不舒服啊！啊来无命嘛真紧有安尼啦齁。所以讲啊在地球暖化齁、这种的代志一定爱啊爱改善啦爱改善。啊伫遮齁提醒就是讲咱那是啊有诶过敏诶鼻子诶人你卖提起啦齁、出外你都打嘴阿妈大一个齁、大一个。过来咱过来安排好听诶歌曲。

0: 啊，本来这首歌曲是蔡依德所唱的《错档》的，唔知啊，听众朋友，你是不是嘛，好人叫档的呢？
1: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。给我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若是有需要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您。听众朋友，咱来做一个广告啦，喉糖起价啊，原本一包100块，即嘛是一包130块，130块，所以呢，听众朋友，恁呢是要买喉糖哦，你爱搁算一下哦，一包吼、哦、是130块哦，啊，恁这喉糖，和恁呢会生脆软，和恁拿后较滋润、凉凉、较舒服，软喉糖哦，做嫩诶，我哩不会发啦，啊，袂夹脆。这个喉糖凉凉，有薄荷，啊，搁有啊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，所以呢，吃起来哦，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。内底植物的萃取物哦，枇杷、桔梗、茯苓、陈皮、莲子、罗汉果、生姜，吃起来都是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。啊，搁有哦，诺丽果的加索，有加索都是跟人无同款。2307-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，喉糖即马一包共款30粒，每一粒拢个别包装，一包30粒，130块，130块。若是有需要，甲咱来联络。以安所介绍的产品哦，真济。咱介绍的产品以安哦，小报告一下啦。老鼠橄榄油啦，一箱6罐2900块；葵花油一箱8罐。

金糕包八十块，喉糖一包三十粒，一百三十块，葡萄糖胺一罐千八块啦，舒钙一罐是九百八十块 ，B 群480块一罐，益生菌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那么鱼油啦，鱼油哈、哦、一盒哈、哦、1680块，三合一的通通好胶囊，纳豆、红景天、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。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，水梨膏一罐400块。那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，23072855跟易安联络。

听众朋友，你有食鸡卵无？你有逐天食鸡卵无？鸡卵吼是咱咧桌顶哦，定定有诶食物啦。哦，哎，鸡卵呢，咧个真好买着哈。虽然讲真紧啊，第毋知多一年吼，真紧哦，讲欠卵啦，欠卵欠加讲咱去吼，去阿根廷啊。去南美洲去等钓回，实在是太奇怪啦吼！这鸡卵哦有足好的营养素，咱会想到讲哦鸡卵哦，听伊讲个鸡卵个卵磷啊，讲有胆固醇啊，所以以前足侪人哦，惊胆固醇伤过悬，血脂红都会伤过悬，所以呢都唔敢食鸡卵，啊是讲个敢若食卵清，唔爱食卵磷。但是哦，这几年下来哦，营养师就在讲啦，哦，讲迄鸡卵哦是真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啦。除了蛋白质哦，还有啊胆碱、哦卵磷脂啊，还有足侪种的维生素哈、哦。所以伊安的妈妈即妈妈改做吼、哦，早顿拢食一粒鸡卵啊。这个要来吹包啊馒头的时阵哦，先选的吹一粒卵啊。这食卵的好处真侪。因为有蛋白质，所以会当增加咱的肌肉哦。啊，卵磷哦，哦，内底还有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、胆碱，胆碱是 B 群的一种啊，会当帮助维持目睭啦，还有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啊。对多数健康的大人来讲哦，唔免因为担心胆固醇哦，都唔敢食卵磷。真正需要注意的是，一个坚果饮食内底吼，你还够食其他物件，其他物件内底饱和脂肪酸，吼唔通摄取伤济。过去咱的民众啊，常常拢会将鸡卵啊加一个高胆固醇吼，来相提并论啊。但是呢，营养学者吼，对的饮食的胆固醇的看法吼，这几年来慢慢啊有在改变。美国按2015年到2020年的饮食指南内底吼，因已经取消过去哦，每天哦胆固醇啊摄取300毫克的限制吼。显示讲哦，饮食内底胆固醇哦，并唔是影响到血液内底胆固醇唯一的因素吼。不过这嘛无代表讲哦，咱都会当无节制啦吼，去食迄高胆固醇的物件。哦、咱身躯内底胆固醇哦，唔是完全来自食物啊、哦，咱身躯内底。

故事呢，大多数呢是啊。这个案吼是不来的啦，无错啦。但是咱身躯的胆固醇，家己买当合成，产生肝脏，伊都会合成胆固醇啊。啊，就算讲咧，咱无食两零啊，但是啊，血内底胆固醇嘛有可能会较悬一点嘛。哦，这甲个人咧，这个体质有关系。啊，那产生讲吼，这个鸡卵啦吼，其实嘛唔免吼。限制加伤过吼，超过啦哦。啊，上对啊，就是讲卖食迄肥肉、加工的肉品吼、哦，因为肥肉啦、加工的肉品啦，吼、哦，这内底含有的饱和脂肪酸较悬吼、哦，饱和脂肪酸哦，辛苦哦，代谢较慢吼、哦。啊，咱哦需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啊，不饱和脂肪酸呐、啊，内底吼较有较侪。高密度胆固醇，高密度高密度的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，咱不爱吼低密度胆固醇，像像啊肥肉啦、加工的肉品啦，内底伊的低密度胆固醇胆固醇哦，低密度的歹的胆固醇就较济啦吼，啊咧蛋白质啦，鸡肉除了有蛋白质以外呢吼，像像迄、那个胆碱。卵磷脂、哦、维生素 ADE、哦、啊个有 B 群、哦、这拢有。那你讲迄个胆碱都是 B 群内底一种啦，其他的 B 元素嘛有啦、哦、啊，这胆碱吼，甲咱的神经呢传导吼、哦、有较大的关系吼、哦。咱的细胞膜嘛需要胆碱、哦、啊，维生素 B 十二加红血球的形成跟神经功能有关系啦、哦、所以咱来讲呢，刚才讲的两清啊，两清哦，啊，台两零啊，单价一概可惜，很可惜哦，哈、哦，啊，咱一天爱食，咱一天一旦食几两呢？对哈、哦，健康的人来讲，一天三顿啊，拢得食一粒，哦，都、就是一天食，一天食三粒，没有关系，无关系啦，哈、哦，这是呢，对于哦，就是讲。无特殊的健康问题的人啊，在大人、囡仔拢同款啦吼。啊，那但是吼，这个那是讲啊，本身啊，本身哦，就是这个身体哈、啊，本身啊，胆固醇都真悬呢，哦，可能是跟遗传有关系啦吼。这个能啊，能零你会当减少一点嘛哈。啊人啊，一天吃三粒，咱三天吃一粒，啊，你买伊呢？主要吼、哦，这个卵提供的营养素啊，真济款，真济啊，真济种类啦吼、哦，所以唔免呢啊，特别吼、哦，讲这个放弃啊，吃卵磷啊，啊，这个蛋白质的物件，除了卵以外呢，像像诶豆奶、豆腐、哦、三马、鱼啊、海产，这种嘛是。蛋白质啊，只是讲吼鸡卵啊较俗，出咱要去台买哦嘛较紧较方便啦哦啊，那是咩吼上简单嘞哦，平民化哦，一当啊补充蛋白质啦啊，推荐的都是鸡卵啊，鸡卵是全蛋啊，啊这个鸡卵哦啊，你各好料理哦，煎卵、炊卵啊，啊是卤卵、卵。真好哦，营养素哦，这个维生素 A、D、E、K 哦，这种诶脂溶性的维生素诶，伊袂吼，因为啊，伫煮哦，按是讲用咧料理的方式吼，伊都带大家营养素带失去啊啦，袂啦吼、哦，这维生素 A、D、E 哦，啊，鸡卵内底无 K 啦，但是 A、D、E 这几种诶脂溶性维生素咧。能来的拢有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都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再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台85500赫。
1: 小慧，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？
2: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，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%退休金，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。而且自提的退休金，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，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。
1: 哇，好处真多呢！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。
2: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，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。
1: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3: 哎，阿爷啊，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？
4: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材无？
3: 啊，冰箱买漏材？
4: 哎呀，冰箱的抽冷条、冷气也是伤垃圾，冷气会漏出来，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，电费要增加啊。
3: 啊，是要安怎检查？
4: 提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，小抽一下就落去，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。
3: 哦，
4: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，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，节能省电高省钱。
3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阿嬷，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。咦，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。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？
7: 哎，冰箱又没有坏，不用换啦。
6: 阿嬷，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，选一级能效产品，有政府补助，还可退货物税，最高省5000块哦。
7: 真的吗？我赶快去跟阿公说。
8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9: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，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，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。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，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。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，自动补报补缴税款，仅需加计利息，免予处罚。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-000-321咨询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，咱过来进行第二点钟久的元气补充站。咱今麦来安排好听的歌曲，这是陈随意唱的《月弯弯》。

有一个新的新的饮料出来啊，这网络吼，拢讲这足好诶，会当帮助排便啊，这是啥物茶呢？玫瑰茶、玫瑰花茶。网络讲这玫瑰花茶，即马足时行诶哦，即马玫瑰花茶新的功效是帮助排便，敢有影？听众朋友，你啉看卖好啊！以前伊安是知影讲玫瑰花茶啉啉会讲气色会较水，皮肤会较好。啊，即马国加一个啊，玫瑰花茶啊，讲啉了会帮助排便啦。中医师讲玫瑰花味甘温和，微微啊苦，会当行气解郁。那是有诶消化不良、胀气、便秘，嘛会当啉玫瑰花茶来调理胃肠的问题。所以讲中医师已经讲啊，敢那会用的哦。啊，但是中医师佫提醒任何的物件啦，不管是食物啦，还是药材，拢爱遵守着中病即止。中病即止的意思就是唔通过量，爱适可而止啦，有够就好。玫瑰花用在肝胃胀气会疼这个症状啊，应该是袂造成漏泻，还是讲啉了后想要吼马上去上便所迄种感觉。所以网络在讲啉的玫瑰花茶啊，跟走便所，中医师伊咧认为哦，可能甲卫生有关系，可能甲冰格，还是内底有藏的芳精，哦，甲会互你诶啉。玫瑰花茶了后，马上就去走便所，可能爱注意卫生的问题，产生农药的残留，还是大肠杆菌的问题。一般啊，那是吼用较好的吼，会当食迄玫瑰花啊，还是玫瑰果呢？应该是吼无讲遮尔紧度，你啉煞马上就走便所啊。玫瑰花含有着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。具有着抗氧化的效果，以西医的角度来讲，玫瑰花茶通便的效果是啊，看个人的，有的人啉了都无感觉，那是啊，胃肠较。

敏感的人真正有感觉，可能那是单磷酸哦，伤过济啊，啊去刺激到胃肠，所以胃肠较差的人啊，你都唔通来啉伤济玫瑰花茶。伊按啉的玫瑰花茶有感觉吼，小可苦苦涩涩啊，其他都无啥物感觉，所以后来就无个啉啊啦，因为。足久之前有流行过，即卖又搁流行转来啊！依照科学的资料呢，玫瑰花茶会当改变肠啊通透性，造成肠啊加水分的增加，促进排便。但是看个人的体质，应该是袂好人啉玫瑰花茶了后，就要去拉肚子去走便数。啊，个玫瑰花茶啊，无适合有新的妇人人、空腹肚的人，还是胃肠无好的人，啊，个有啊体质较虚寒的人来啉，愈啉会愈虚愈寒。

0: 黄丽加陈随意合唱的歌《唯一的爱》，
1: 一包130元。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：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元，一罐580元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元。粗橄榄油一箱6罐，3个罐袋啊。2900元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元，一箱8罐，4个罐袋啊，1980元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元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元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元，会当食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元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元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元，3盒2500元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元，吃一个月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元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元。咱的产品满2000元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元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-28-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咱的政府农业部甲教育部在2024年来推动学生囡仔啉牛奶，这个推动学生囡仔啉牛奶，这是政府的计划啦。希望学生囡仔啉牛奶补充钙质，囡仔会较大汉，会较健康。咱知影日本因哦已经足侪年啊啦，互囡仔啉牛奶，营养午餐有牛奶，因为有调查，囡仔吼啉牛奶，囡仔拢抽悬，日本的少年人吼。真正拢生个管管烟头啊烟头，啊咱2024年刚要开始，啊咱政府计划4年要投入去44亿，和公立的国小加国小的附设幼儿园来推动，学生囡仔一礼拜至少啉2杯的牛奶，牛奶会当选择鲜奶，啊个有保酒乳，啊这个问题来啊啦吼。要选择鲜奶，要放在营养午餐啊！营养午餐的厂商都爱准备冰箱，哦，才会当保存这鲜奶。啊，那保酒乳嘛是会用的啦。啊，毋过家长认讲鲜奶吼，较好，保酒乳咧较无营养。这个说法真济营养师专家讲，其实保酒乳甲鲜乳营养的成分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牛奶的来源吼，拢是生乳，都是啊。牛所制的奶，还是杀菌的方式无同，所以口感有一点啊无同，营养的成分拢同款，拢是哦品质真好的牛奶。因为咱台湾对个牛奶的牧场规定啊足严格，即生乳拢爱经过检验的。政府有这个心，要用政府的经费，就是咱民众所交的税金，提供予国小的小朋友，1年级到6年级拢有哦，拢会当啉哦。啊，佮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拢会当一礼拜啉2杯的牛奶哦，保酒乳还是咧鲜乳吼，拢是咱。国内饲牛、畜奶，而且酪农，你做生产的国产的生乳原料，不是进口的，有进口的牛奶。咱去好什么什么的美式量饭店哦，伊那规桶足大桶、足大桶的迄个牛奶哦，你再看，足侪是进口的牛奶。咱国内但是好囡仔来啉的这吼、哦。拢是爱国内的啦，目前阿无想讲是进口的，即嘛是啊，帮助咱国内的饲牛的农民。日本啥物时阵开始予囡仔啉牛奶呢？敢那足侪年啊！日本的囡仔第二摆世界大战进前，甲啉牛奶了后啊，比较增加10多公分，伊按早早都认为咱的政府应该安尼做。牛奶嘛无俗呢，鲜奶介贵，啊那是保酒乳有较俗一点嘛，但是即马嘛无俗啊啦，即马拢起价啊。保酒乳甲鲜乳差别伫包装甲杀菌的方式无同款啦。保酒乳是因为伊有高压高温灭菌，高压高温灭菌袂将营养素来破坏掉，因为咱要滴的是鲜乳内底的钙质，钙质唔惊温度，经过高压。高温杀菌的保酒乳，营养未流失。啊，那是无食牛奶呢，还是乳糖不耐症的囡仔会当选择豆奶啦，还是按其他的营养的成分，像青绿色的蔬菜、板豆腐，内底嘛有丰富的钙质啦。有调查咱国内的学生囡仔钙质严重的无够，希望政府的这个好意会当帮助咱囡仔。补充钙质哦，政府出钱的呢，父母嘛免出钱。不管是鲜乳还是保酒乳，保存的方式也很重要。鲜乳干来当放一礼拜，所以爱用冰箱冰，无高温杀菌、高压杀菌，所以爱较早啉互伊完，哦，较袂变质，较袂歹去。保酒乳有杀菌，会当放较久啊，但是嘛袂当放个。天荒地老，嘛是有保存期限的。即马厂商因都意见啊，因的意见是讲，哎，政府在价钱的对价这样俗，哎，爱个买冰箱冷藏，哈、哦，还是讲爱有冷链车，增加因的成本，个爱船，就爱人工，所以呢，伊嘛得哀叫。这种代志应该是真简单，会当处理。人日本人都拢无问题，啊，为什么咱袂当呢？啊，后来吼，第2025年开始呢，新北市、台北市政府吼、哦，有诶变通诶方式啊，就是啊，诶，互囡仔。

吼，囡仔还是家长啦吼，提诶学生证去啊，去一个便利商店啊，去便利商店遐去换去领哦，每礼拜啊，对当啊换一罐，看是要鲜奶还是要豆奶啊，拢会用的啦哦。啊，一礼拜哦，领一摆哦，迄电脑拢设定好诶哦哦，一礼拜啦无领都无啊。哦，一礼拜一摆哦，一个一个制度，一个限定。过一礼拜无领吼，安尼都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各管其政府吼，制度无同款，因为这是用各管其政府的经费啊。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呢，拢和这个国小以下、国小以下的小朋友哈，当呢每礼拜换。去换一罐的鲜奶啊，这鲜奶拢放在哦便利商店诶这个冰箱内底啦哈，啊你嘛真好啦，就是惊伊讲你唔去换啊，这个台北市吼，台北市呢2026年的8月31号开始哦，国中生、国中生嘛会当啊去啊每礼拜去换一罐的鲜奶还是豆奶，但是呢爱用数位学生证哈，啊小朋友诶嘛有迄数位卡哦，会当去换哦，这是最好诶最多啦哈，啊那是讲咱出来都有国小、幼儿园诶这些小朋友呢，咱哈。爱鼓励引去玩，即卖小朋友就搞完呢。阿未读册，阿是讲吼，干那得读幼稚园、幼儿园哦，都会用去便利商店买东西，嘿物件摕咧吼，都会用去柜台呀，底下等妈妈去付钱呀，真厉害吼、哦！你若摕钱吼，伊买家己去买，拢袂客气啊哦。啊，这当然是哦。这个小朋友你提醒因啊，要去领牛奶，因为这需要用学生证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，这首歌是杨泽的《良心》。因为时间关系，咱今节目进行到这，感谢收听哦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安排这首歌叫杨泽所唱的歌《良心》，良心。

0: 台8555赫。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。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，即马缴税真方便，用手机啊、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，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。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、正品金融卡、外币欠资各金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。提醒你，会记得准时缴税，以免过期受罚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1: 解决纠纷，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，免遐麻烦啦。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，亲像厝边冤家娘子、消费争议，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，甚至是医疗纠纷，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，定数利便阁快速，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，利便快速免费去。拄着纠纷，选择 ADR， 唔免拍官司，荷兰省时又个省钱。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。
2: 真够好，小明球啊！进去找老师。
3: 哟，来去通报。
4: 面对校园霸凌，你会使听出来，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，请及时向师长求助，互伤害马上停止。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，也会使检举，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，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，守护恁的安全，拒绝校园霸凌，勇敢跳出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5: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？
6: 不用了，老毛病了。
5: 老毛病才要小心，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。你肺不好，妈妈有心脏病，更需要被保护，两针一起打，安全性高，副作用不会增加哦。
6: 好了，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。
5: 10月1日起，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，左流右心，护肺固心，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。
7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8: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9: 这是民本电台8555千赫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根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呀，
1: 瓜根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忘记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哇，明仔日天嘛真好呢。
1: 嗯，
0: 气候啦，救赎啦，意思叫人讲生囝啦。
1: 嘿嘿，大家嘛听个声。
0: 啊，辛苦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剃头啊，你啦，哇，你拢真好。
1: 嗯。
0: 嘿。
1: 想要创啥就创啥。
0: 救赎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叫郭大成。
1: 老师哦。
0: 我看叫白沙哦，坐右去哦。
1: 哦。
0: 我看会当去救赎喂。
1: 今麦是叫白沙姐哥去救赎。
0: 唔是啦。
1: 啊，是带。
0: 坐只右去。我咱先的安尼，
1: 哦，好好好好，
0: 我看个真用的，啊，
1: 是带一个幼气的和老郭老师，看阿哥我都救赎安尼，
0: 嘿咯，
1: 嗯，这都看白沙姐，看我个兴趣，
0: 嘿，
1: 看咱郭老师有法度无？
0: 伊讲哦，你若加救来，我有那没有，
1: 我那个好了。
0: 噶好高了，唔好为安喏。哎呀，
1: 啊，噶好了啊，
0: 对吧？
1: 来者不拒啊嘞。
0: 当时阿公的话吼，
1: 嗯，
0: 今仔是阿爸的话，
1: 嗯，
0: 阿爸的话是咧讲啥？那个听我咪啊，啊那要提阮的产品，
1: 重点，
0: 六港小姐呀，2999-8692
1: 找六港小姐，
0: 来，今天是阿公的话，

0: 卡扫镜啊，你唔能行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唔能行，无要行路，行去桥边遐啦。
1: 啊，你不要闪过哦。
0: 啊。
1: 啊，你不要闪过哦。
0: 伊讲卡扫镜啊，唔好行啦，无路。
1: 对啊。
0: 桥边遐啦。即摆那卡扫镜啊。
1: 哈哈。
0: 系啊。
1: 嗯。
0: 可能有咱嘛唔知。
1: 无去顺啦。
0: 好丢啦。
1: 嗯。
0: 系啦。迄个拢唔知啦。
1: 是讲迄我嘛不要，我嘛看。
0: 我都上班下班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看电视啊报纸啊看到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规个报纸安尼个看啊，种看粪扫新闻哦，敢那看到嘛超讨厌。
1: 哎。
0: 啊，一寡朋友在时啊，恁若听人咧报新闻啦，嘛拢他报了了呀。
1: 哦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咱个报啊一寡咧粪扫新闻哦。诶，几条讲诶啦？
1: 看看啦，看看新闻报啦。
0: 咱来轻松听歌。
1: 嗯。
0: 啊，听歌来放互轻松听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无干咩咧，足艰苦听。
0: 啊，若要顾身体，咱郭建中俱乐部才有哦。
1: 听个足艰苦诶。
0: 对啊。无啦。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就好啦。
1: 嗯。
0: 咱分互清楚哦。卡不接接我那回啥啥啦，对不？
1: 嗯，
0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
1: 重点哈，
0: 哎，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人亲情啊，钱性命啦，
1: 嗯。

啊，大路唔敢行，暗暗啊看，佮暗暗啊听，行到大伯啊遐，大伯啊对阮真讨厌，讲伊拄好要上车，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，二叔啊骂佮大细声，害我见笑拼咧行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。三哥啊，放阮在大厅，假意入房去照镜。我决心行去四姊妹遐，四姊妹送阮到大厅，讲伊无钱通分去吃。我最后行去五姨啊遐，五姨啊笑阮放荡囝，叫阮无钱袂晓去动笔。啊，总共今仔日才知影，无钱的人请人惊，有钱的人占较赢。苦劝朋友甲弟兄，咱就认真来打拼，认真赚，搁俭俭啊吃。有时咱也好个，大伯就来叫要请，二叔啊八戒来送饼，三哥啊叫咧行，四叔嘛才甲我叫后领。迄个时阵的五姨啊，若甲我好咧，我嘛会惊。

0: 人真正钱死命，这钱真重要啊！
1: 无钱不要去碰病，
0: 对啊。啊，若行到这地步吼，啊，就是台湾真了人啊。
1: 那得去碰病啊，咱就较骨力的来趁钱啊，这就加减赚啊。
0: 啊，明天嘛，佫唔好咱写呢。

0: 啊，你要鉴定当下没有你写？
1: 我也记讲要写吼。嗯。较早我住在婴儿吼。嗯。啊，较早就落后啊，无什么超商啊嘛。
0: 哎，对，拢干妈店。
1: 啊，这干妈店嘛，啊，是外姓叫做阿三哥嘞，阿咪拢较欠。嗯。哦，罐头啦，啊，洋酒啦。米啦，葱啥？嗯，没拢讲
0: 做你搬嘞，
1: 拢记着记着，改天才算安尼啦。嗯，哦，
0: 啊，记着记着，伊唔就记无。
1: 哎，有哦，拢有记起。一个你拢要甲十条四千块呢。嗯，古时的四千块，我那真大赢呢。哦，
0: 啊，阿妈阿玲嘛真好食呢。
1: 啊，这鲁团林老师就知啊。啊，我拢去甲迄个阿三哥吼，嗯，写嘛来。那个东西都把我弄一弄，拿回家。嗯，啊，一个无甲欠人了吼，倒。
0: 可能你是大主顾，
1: 对吧？啊，人迄当阵开始迄个超商拢起来嘛。嗯，啊，咪做买个车呢吼。嗯，爱说倒。嗯，嘿，这门头团林老师常在。
0: 嘿，啊，迄间算是特别为你开的啦。
1: 对啊。
0: 嘿啦，
1: 啊我
0: 一个无甲写就倒啊，
1: 我买个欠人啊，又倒啊，你，嘿，
0: 伤憨，
1: 对啊，嗯，诶，较早那有什么超商，嗯，对哦，
0: 一阵无啦，干妈店的足够多，
1: 对啊，像咱电台楼下一间干妈店，嗯，人诶，已经生意够外好，你知，嗯，诶。
0: 啊，就大家方便啊，每个招超商很能啊。
1: 我外头啊，拢底下咧买啊。嗯。啊，人家咧安尼生活都真有道啊，伊个。
0: 对啊。
1: 嘿啊，来啦，过来这季老师唱诶。嗯。嘿，记录下老师的歌吼。嘿。黄昏岭。

0: 黄昏呢，
1: 嗯，
0: 这种足出名的歌曲啊呢，那听着在哦，啊这黄昏呢，那无只老歌星吼，灌只歌吼，啊啦，讲者倒转来，
1: 都无遮侪老歌人听，
0: 对啊。哎呀，都无遮侪老歌人好听。
1: 嗯，
0: 嗯，很
1: 怀念。
0: 对啊，啊，过来这条嘛，未歹。
1: 嗯，
0: 哎，这电话过李太太刚才嘛，真爱听这条。
1: 嗯，
0: 哎，这条都离别的伤心曲。

0: 我大家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一节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咱这四肢酸痛无力哦。啊，你啊讲这个慢性关节炎、关节酸痛、风湿痛、痛风哦，慢性的腰腿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啊，这吼都爱买顿来吃。咱这若讲气血不畅吼。啊，咱的这骨头都没用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这个风清的养筋骨，大补咱的气血，甲咱滋阴养肺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，
0: 嗯，
1: 吼、哦，甲买顿来吃，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，
0: 对，
1: 嘿，
0: 啊，怎么秋天啦，
1: 啊，秋老虎啦，
0: 到个、啊、秋来，秋来就冬了嘛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这个这骨头这毛病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所以咱要吃的蛋，人讲蛋糕，哇，哎，我来听起来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来注射呢，我讲你啊，你来听去注射，听去注射，哦，啊，注下就有这些肝弄弄弄排蛮木的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还靠副作用，
0: 骨头的问题，交代哦，赶紧装骨头包，哦，风清的养筋骨。这关都无唔对啦，你今晚来买半担哦，弄个油胎啦。
1: 对，
0: 哦，油胎哦。
1: 嗯，阿伯等台认真吃。
0: 对啊，对啊。
1: 你那安尼三只四号群都搁定来。
0: 对啊。
1: 哎，你那的骨头哦，你退化比你吸收搁较紧，所以讲哦，连咱有回来啊吼，这骨头、骨头那过不了无用哦，哇，真正就真头疼。吼、哦，红星的养筋骨，金杯转来吃，2999-8692，2999-8692。

0: 这条做理发小姐。
1: 嗯。
0: 哦，过来我看麦，过来这条是迄、那个哎，心所爱的人啦、啊。哎，心所爱的人，这个歌我那真好听。
1: 嗯。
0: 日本歌叫做《奥沙拉巴 Tokyo》啦，啊，台湾歌《心所爱的人》。

呢，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错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按、啊、这红星的大光明，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倒来食呢。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，金杯倒来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。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倒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。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是不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顶呢，这个目睭的一边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并且。

0: 安心服用红青叶大
1: 锅。来哦，这个目睭都要个顾好。
2: 嗯，
1: 即马手术那个白内障人真多吼，啊你手术个哇更痒呀。
2: 嗯，
1: 不过等下中间你要保养哦，你若无保养个中间，一阵啊，佮你目油佮滴落啊，佮你徛个中间哦，又佮一摆安尼。
2: 对。
1: 哦，白内障手术了后，等来红青叶大光明买等来食，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哦，滋阴明目。甲咱保养，
2: 嗯，
1: 哦，这罐绝对来食，啊，无手术倒转来哦，你想安安尼就好啊，爱保养啊，啊，无两个来中间哦，哇，
2: 就麻烦啊，
1: 嗯，哦，红心的大光明，甲买转来食，同款你若买半打哦，拢有犹太，
2: 对，
1: 哦，跟找罗刚小姐。
2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咱陆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
这种好料的啦，丧军情泪啦。啊，过来这个林明美所唱的吼，黄昏的玫瑰，哇，这条嘛真好听。

0: 玫瑰。
1: 嗯，
0: 即马过来这条吼，伊有迄、那个古琴的声。

0: 这拢好料的啦。哦，过来这个秋晚，秋晚这大家都拢会晓唱，哎。哇，啊抓抓个小样这样吃掉呢？
1: 嗯，还不是讲给小怪笑。
0: 这个秋晚这个歌哦，
1: 唱好那个技术，
0: 这个老班的哦，拢会晓唱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我经过一个试来。
1: 哦，
0: 哎、欸，来，这个秋晚大概拢会晓唱。
1: 对自己，哪听？对自己对试的啦。
0: 哪听？
1: 丢了，丢掉了。
0: 啊，哪听？啊哪唱啊？你好、哦、来。

0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下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大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火呢大，人就袂困话啦。
2: 嗯，
1: 哦，从这个中医有咧讲啦，这热火唔能走入五脏哦，走入五脏内底哦，哇，
2: 变成病菌啦。
1: 哦。啊，脾火啦，大面啦，食会落去。
2: 嗯。
1: 哦，心火啦，肝火啦，气火啦。
2: 心火。哦、
1: 个心火啦。嗯。放流红气去啊。
2: 胃火、大肠火、小肠火。
1: 个闭结啦，塞放未出安尼，安尼上痛苦啦。
2: 嘿。
1: 哦，你若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经常咧食这中间哦，食拢没有问题啦。
2: 嗯。
1: 哦，放流啦，大便啦，火气慢安尼大哇，光光棍安尼，诶、欸。清肝阁兼解毒，
2: 解毒阁降火。
1: 对，红参五年解毒丸，这1250块啦，尔吼，买半担我那个犹太，
2: 对吼，
1: 拢爱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登记素文。
1: 来，五三元的老歌吼，思念初恋。

0: 这条黄三元的歌吼，
1: 嗯，
0: 思念错乱时，
1: 嘿，
0: 这拢真好听，哦，
1: 对。
0: 啊，朋友会记讲闹迄个梁上钱吼，
1: 广告，
0: 这粒就爱甲买顿来吃啦，
1: 嗯，
0: 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，咱这个地球内底有迄个南极甲北极，哦，
1: 嗯，
0: 因的冰吼、哦、冰山拢袂使用去，那用去地球就出问题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从迄个所在，你看，迄、那个磷虾，
1: 嗯，
0: 诶，磷虾油啊，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啊，咧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尤其有 EPA、DHA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咧血管，
1: 就有帮助诶。
0: 一头高诶，敢那头毛诶，内底血管的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伊会行流。
1: 嗯，
0: 迄个通人都头壳都翘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从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诶、欸，这两要滴哦，都一盒1600块，啊，买两盒，我们个价值也合理安尼。
1: 咱这一盒是60粒诶，
0: 嘿，
1: 嗯，啊，所以讲你若买两盒，咱有价值也好，朋友恁用，
0: 嘿，
1: 29998692，嘿，29998692，
0: 安尼了解吼，
1: 嗯，
0: 了解咱爱来放一下流咧。
1: 广告完毕。
0: 台湾时间1:03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，即马七点过十分，
1: 嗯，
0: 啊，大家内行就讲，啊，即马要互阮点歌，
1: 对、哦，
0: 爱听歌，甲卡入来，
1: 点歌时间，
0: 啊，拄只迄老歌，逐条吼，
1: 嗯，
0: 拢足好听的啦，哎呀、啊，慢慢啊听、嗯，慢慢啊享受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啊，放我轻松来听，唔只会爽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换恁啊啦，恁若要选歌吼，爱听歌，甲卡入来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3，
1: 对，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哦，来要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，
0: 嘿，
1: 嘿，做一滴安尼吼，
0: 嗯，
1: 来你好，
2: 嗨，建中
0: 孟琪
2: 你好，
0: 嗨，来，
2: 王太太，
0: 嘿，我在，
1: 嘿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2: 我半新歌，
1: 啊。
2: 如果放古歌，就我放新歌了。
0: 放新歌，
1: 对
0: 了，
2: 对了，对了，对
0: 了。啊，哎，古歌你也下袂啦？
2: 我会啦。
0: 哎，好听哦。
2: 哎，古歌八十几岁啊，都袂哈。
0: 哦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
1: 嗯。
2: 做听个，做你那听个老啊。
0: 哦，
1: 听个老啊。
0: 啊，这歌王较早拢真出名
2: 啊。
0: 是
2: 啊。
0: 哦。
2: 好，谢谢。
0: 啊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2: 人生
0: 可比海水
2: 啊！
0: 哦，人生可比海水哦！
1: 好，
0: 哎，好，
2: 谢谢，
1: 哎，嗯，哎，阿伯，人要起来，
0: 慢慢啊，
1: 慢慢啊，搁慢到加两点呀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嗯，豆豆等，你后下豆豆卡住，
1: 嗯，
0: 背起来，哎。
1: 哎、欸，阿会记哦，朋友若卡通，咱个手机也禁掉，较袂好好叫。
0: 较不用哦。
1: 有诶，用手机啊卡卡诶吼。
0: 没了。
1: 哎、欸，
0: 没了。
1: 来，你好。
3: 孟琪啊，你好。
0: 好。
3: 我今天好。
0: 好。
3: 今日就无钱阿弟。
1: 无钱哦。
0: 无钱阿弟，迄个黄山环球诶。
3: 嘿。
0: 好。
3: 谢谢你。
0: 没有问题。
1: 无钱你话个大声怎？
0: 用
1: 报纸兄弟，哎呀，报纸兄弟，我家大声就不用报，红包过。
0: 好啊，好啊，
1: 好 ，OK。
0: 哎
1: 哎哎，来，你好。
4: 哎，阿嫂。
1: 嘿，
0: 来哈。
4: 我卡扎卡背起来
1: 啊，卡扎卡扎背起来。
0: 哎，卡扎背起来。
4: 啊，我卡卡的，啊，只专心听。
1: 好，
0: 丢了丢了。哎呀。
4: 我
0: 得
4: 带你卡，我
0: 安
4: 尼大只要准时啊，小嘛无听。
0: 哦，对了、嗯、对了，
1: 安尼嘛是有你，
0: 系啦。
1: 哎，啊，今仔要听什么歌？
4: 听一个足久无听到建中遐唱的离别的誓言。
0: 哦，离别誓言，
1: 离别的誓言。
4: 好，我是讲，
0: 好，
1: 加歌加听一下。
0: 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
4: 哦，好，谢谢哦。
1: OK， 来你好。
5: 兄弟啊，
1: 嘿，
5: 建
1: 中
5: 你好。
0: 好你好。
5: 我听一个迄个叫《女人的》。
1: 女人的，
0: 女人的啥？
1: 女人的钱，目屎。哦，女人的目屎。
0: 女人的目屎啊，好啦，好。
1: 女人的目屎。
0: 好啦。女人的目屎哦。
5: 好
1: 好好。OK。
0: 好。哎，
1: 来，你好。
6: 喂，孟姐你好。
0: 好。
6: 郭建中你好。
0: 好，你好。
6: 我多谢陈太太。
1: 哎，多谢！
6: 啊，我点一首《真情》，予人出卖，也可以点唱的。
0: 哦，《真情》予人出卖吼。
6: 哎，
1: 真情，真情，予人出卖。
0: 出卖啦！
6: 拜拜。
1: 好，陈太太 ，OK。
0: 哎，这个歌词的歌。

0: 真正互人出卖，
1: 互人出卖啊！
0: 嗯，
1: 出卖那边喏，过来交别人了啊！
0: 卖来卖去啊！
1: 哎呀，
0: 今麦要讲真正，敢那真少啦。
1: 那也真少。
0: 就卖下就菜啊！
1: 斗阵朋友嘛少，都要真正真心来斗阵，安尼唔较好。
0: 嗯，
1: 对吧？
0: 讲讲的较紧啦。
1: 哎呀，你别。
0: 哎呀，今麦人较现实的。
1: 你讲那个不得不吃的人，到底那个什么啊？你。
0: 嗯，阿伯那真也是不得不吃。
1: 哎呀。
0: 哎呀。
1: 啊，有些那里我听两句话看嘛知。
0: 哦。
1: 哎呀。
0: 啊，意思我唔作戆的，作当戆的。
1: 嗯。呵呵呵。这个经验啦，人生的经验啦。
0: 无啦，我拢甲每一个人想甲讲，足单纯的，无歹人啊咧。
1: 唔捌戏吼，都要请人看啦。
0: 吼，
1: 唔捌人，你就死一半啦。安尼听有，这个你听有啦。
0: 听有啊，
1: 听有啦。
0: 嗯，
1: 啊，王太太怎样讲？哎，人生何必还做我个输入电脑啊？
0: 嗯，
1: 哎呀，后来。伊上爱听这条吼，来，人生可比海水。
0: 嗯，

人生可比海水哈、哦。来啊，那朋友讲要伫咱这个这部中的这 EGF 青春胶囊呢，你到那这个面皮较大，年岁较济吼。

0: 啊，现在这秋天、冬天搁到呀，空气拢较大，所以吼、哦，有诶大家吼、哦，皮肤拢会青。啊，咱这个、这款 EGF 青春胶囊吼、哦，也的确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。要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心，把这个皮肤做好这个保湿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这款就是这个高效保湿诶，所以你唔免阁用啊，汉尼啊侪个瓶瓶罐罐的保养品麻烦，吼、哦，咱一罐就好啊。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，吼、哦、啊，伊这原料是法国的啊。你那边半大够犹太，继续会好诶呢吼，继续会好诶。搁今嘛搁有一罐这个珍珠霜，珍珠霜吼、哦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啊，你伊今嘛伊这有加15毛出来，较大罐，但是加100块尔，加较俗。吼、哦，一罐700，两罐1200安尼，安尼就甲配合抹起来吼，就水落落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抹水水，咱出门都免水啊，系啊，即卖人拢对家己较好，想较开啊啦，较袂讲啊，这也唔敢买，那也唔敢买，啊，身体藏咧哦，利利落落，皮肤甲藏咧哦，利利叠叠，啊，安尼就无人生就无价值啦咧，吼、哦，哎，爱家己为家己吼，对家己较好咧，啊，打扮哦水，啊，身体顾健康。哎呀，安尼若要带人来去游山玩水，要来去佚佗，要来去食食饭的哦，哦，迄心情偌好嘞，吼、哦！2999-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哦，
0: 广告完毕。
1: 啊，广告嘛，我真多啊，
0: 啊，搁有咱一寡这好食物件。
1: 还真多啦，还真多。
0: 来广告，
1: 迄、那个日本的。大粒的秘制黑豆，吃黑豆让你吃到老了、啊、现在这个、日本的秘制黑豆、哦、三两也少了、
0: 嗯
1: 啊
0: 嗯、
1: 咱家才有、
0: 嗯哦
1: 啊、一口松你有报吗、
0: 啊、没
1: 有、哦、一口松、哦啊、跟那个肉条、哦、
0: 这一口松、哦、它这就是酥酥、哦、这样入口即化
1: 它就一个包装一粒、
0: 嗯
1: 啊、你叫是糖啊呢一个他脱了嘴，才知影讲迄个是肉酥，啊，水洋气啊。
0: 哎、欸，
1: 啊，
0: 这食着有刷嘴呢。
1: 啊，还有肉条。
0: 这若囡仔来食吼，安尼这零当做零食安尼好食、欸。啊，当然嘛，袂使规包拢好食完啦。
1: 好食。
0: 哎呀，啊，小个杂食。
1: 啊，咱老大人有时啊食饱吼，就补袂化。
0: 无喙齿。
1: 哦，咱这一口松是上好，有肉条软软啊，看电视啊，甲脱了，甲顶下顶下洋气啊。
0: 对，
1: 诶、欸，啊，食得真好呢，就氨基酸够两百几呢。
0: 嗯，
1: 啊，咱人那无得氨基酸两百几袂使呢。
0: 对，
1: 吼、
0: 哦，嗯，
1: 因为食饱吼，顶个口里安尼，
0: 无得对
1: 呀。
0: 嗯，
1: 哦，一口松，肉条，纯肉酥，这拢做好食。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去讲找罗岗小姐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来哦，梁先生，无钱的兄弟啦，
0: 无钱的。

0: 无钱的兄弟，
1: 嗯，
0: 诶、欸，来哦，梁先生，我拢爱听这啦吼、哦。来，阿刘阿伯讲，这地真久唔捌听，
1: 嗯，
0: 离别的誓言。

0: 啊，另外我讲真久唔捌听吼，离别的誓言，久久啊听一个嘛真好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王太太叫我发现讲，哎，迄、那个人生告别还是切出来个输入个电脑啊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啊，都入股吼，拢会臭灰大个。
1: 危机啊！
0: 哦，我惊这 CD 哪里机动派两间哦，哦啊就去啊，
1: 都麻烦呐、
0: 啊。留啊，你哪哎？在哪呢？留嘞，你去古书院，我给你，都输入电脑。
1: 嗯，
0: 输入电脑，咱个培养，我拜托那个赵英阿姨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主要好多戏，哎、欸，好多戏啊！啊，无咱就培养你。哎呀、啊，
1: 这波咱无学着。
0: 丢了，对啊。嗯，来啊，今嘛，今嘛什么歌？女人的目屎啦，
1: 嗯，
0: 中学的黄太太哦、喔，
1: 哎，
0: 女人的目屎唔知是安怎，好啦，
1: 啊目屎就目屎啊，安怎？
0: 爱哭就哭就较有力啦，
1: 哦，
0: 女人的目屎啦，
1: 嗯，

0: 哦，这条路真是安全的啦。
1: 嗯，
0: 哎，女人的目屎啦。
1: 哎呀，
0: 啊，土城的陈太太哦，讲真情向出卖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出卖一拜话紧啦。哎，第二拜卖用出卖就好啊啦。
1: 啊啦，定咧用出卖安尼就好呢。
0: 哈、啊，迄个无多。
1: 哎，
0: 哎呀，来，真情，互人出卖。

0: 埔乡的陈太太翁金晶翁出卖。
1: 嗯。
0: 啊，后摆买就好啦。
1: 哈哈哈。
0: 哎
1: 呀。卖一摆就好啊。
0: 后摆，过后摆我出卖别人啦。
1: 哦。卖来卖去啊咧。
0: 啊，卖来卖去啦。
1: 哦，安尼公平啊。
0: 电工放迄个，人有注文迄个精灵的脚步声吼，放唔到的。
1: 哦。
0: 这精灵的脚步声，原主唱人对顶台。
1: 嗯。
0: 伊咧唱真好听，
1: 嗯，
0: 嘿，咱即摆来个听，丁大所唱的《精灵的脚步声》。

0: 丁林的卡步声吼，
1: 嗯，
0: 就是丁台唱了上好，伊敢那唱这条安尼啦，我唱个了袂调啊。
1: 啊，好听啊，好听啊，一条就好。
0: 对啊，啊，朋友你会记吼，那咧扫的中间吼，你无听讲这个，我听人咧讲，医生惊地扫，吐水塞吼，惊裂了，从来叫我扫起来时吼，哇啊尿的，迄唔知要安怎呢，吼。吃这罐就对了啦，哦，我们这罐少药啊，哦，人有知的人啊，吃好个罐倒手补，哦，补里面少散，你详细个听一下。
1: 咱来个进只广告嘞吼，咱这个隔离补里面少散，天气那是变化吼，啊，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，见着冷风吹着风。啊，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，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。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到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嘞，玻璃免扫散吼，紧买倒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这个热扫吼，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紧把买倒来吃。玻璃免扫散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。介好用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！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，吼、哦、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、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。大扫、姑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地扫有效。
0: 那咧做厝内，然后洗洗啊，吼，
1: 嗯，
0: 咧大饭店也好啦，餐厅也好啦，咧炒菜的中间哦，
1: 都崩晒啦，
0: 炒甲硬蓬蓬，
1: 嗯，
0: 迄种树入去细胞，伊唔知呢，迄钓落海几下久的人真济呢，所以呐，细胞咱都爱拉散甲清清出来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这个细胞中间哦，你艰苦啦，
1: 都放晒啦，吐水晒啦，中风晒啊，食薰晒啊，
0: 哎，
1: 不是食薰晒啊，食薰的晒乎，
0: 食薰的晒乎啦，哎啦，
1: 哎，这拢爱已经买回来吃啦，
0: 丢啦，
1: 哎呀，无个细胞会歹去啊，
0: 食薰有食薰啊，啊无食薰的嘛无食薰，啊有食薰的你要叫改吼。嘛，食歹
1: 钙啦，二钙，哎，当作是食较少呀。
0: 对啊，啊，细胞爱顾好啦，细胞恁啦顾不好，这中间哦，这我那一世人的代志，真艰苦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啊。
0: 咱寒天有风寒啦，啊，热天有湿热啦，无多啊，咱台湾这个土地对那湿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即马厝个起水哩哩。
1: 嗯，
0: 哦。啊，讲者倒转来，空气也不好，这中间哦。
1: 啊，今麦外口空气就歹啊。
0: 对啊。
1: 空污啊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、啊，所以讲出门哦，就是爱挂口罩啦。
0: 嘿。
1: 啊，有诶，今麦都想讲啊，无病毒啊，无就卖挂咧。
0: 坐车嘛，同款。
1: 嗯。
0: 你坐高铁啊，坐捷运嘛，同款。
1: 嗯。
0: 口罩还小挂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无迄垃圾。那个树里去，这细胞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那个叫扫起哦，啊鸟的，真艰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玻璃边扫散，吃好哦，搞阮倒小步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住不？
0: 来了，爱听日本歌哦，拢来了，糖豆白梅了。

0: 道北门哦，真好听。
1: 对，
0: 今麦过来这条哦，真好听哦。
1: 嗯，
0: 一大河拉萨。
1: 哦，
0: 哎、欸，一、那个小姑娘。

0: 好听哦。蛮秀牧师妹啊呢，啊都时间都到位，啊要提产品的去哦，找到刚小姐哦。我的产品拢越多一几万一几万越多。
1: 赞呢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刚小姐的询问。
0: 啊，明天再过来。
1: 哦，嗯，
0: 忘记啊，
1: 挂件中，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

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世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搞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出来我吉祥。咱今嘛要阁继续进行一点钟古幸福人生曾建文讲故事的单元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咱的节目六军草本铺以及凤阳三桂百宝庵联合安排提供，曾建文主持，服务电话2288661空。即马继续欢迎朋友，搁再听曾建文讲故事，多谢，谢谢。

咱人啊，自出世了后，拢有伊个八字命。有的人八字命是真好，啊，有的人伊八字命是真歹。好命甲歹命，

是顶世的人的因果，是祖先的德行好甲歹就去决定的。前世人若是做好，这世的人命运就会较好；顶世的人歹，这世人命运就会较歹。但是到土时的八字命，不是永远袂变，是会当改变的哦。要安怎用啊改变歹的命运来维持好的命运啊？这吼、我那真简单，嘛真困难。就是讲爱行善积德，才有较多通落去改变命运。行善积德不但会当改变命运，连歹的地理啊，都原来有较多通甲破掉去。因为地理啊，爱受着天理的支配。即卖我就来甲讲一段真实的地理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发生伫咧屏东县李江乡大老村这个所在。屏东大老有一个好家人，伊姓陈，人拢称伊是陈善人，伊是真正的好家人。因为伊有钱，伊毋是做守财奴，伊嘛毋是伫咧做钱奴才，伊会肯善用金钱来帮助他人。绝对不是三个欧白开，一该开一再开，该用的一再用。因的厝啊有田园真济，伫较早有十几家咧，所以讲厝内中的长工原来请真济，大家啊拢对伊真死忠，大家拢真认真伫咧做工课，所以讲伊当年的修行拢真好。伊的尺寸啊有蹲真侪尺啊，伊当年的过年进前吼，伊拢会开放尺寸来赈济一寡平民。伊每一个人拢配给两刀米，互人好过年。附近的人若是讲到陈善人啊，每一个人大家拢耳朵甲会搭子。陈善人伊对着许多人，而且是友好。伊原来是一个标准的孝子，友好的意义，若要讲起来，原来真快。若是会当互咱的许多人食会饱、穿会少，毋通侮辱许多人。会当时时来照顾许多人的身体，这叫做孝孝。咱本身若认真读书、认真做事业，将来伫咧社会当中有地位，对社会有贡献，会当公众要做，互咱的士大人真有面子，佮会当时时照顾士大人，这就是叫做忠孝。除了孝孝甲忠孝以外，佮会当以孝作忠、尽忠报国，这就是叫做大孝。陈善人伊上起码孝孝、忠孝，伊拢做甲够咯。陈善人的老爸我那真有福气，伊才到九十几岁才来过身去。伫迄个时阵，陈善人我那七十几岁啊，伊为着要尽最后一摆友好，伊聘请一个地理师来伫咧甲因老爸看风水。这个地理师伊真爱食鸡肝甲鸡筋，陈善人伊听到地理师爱食鸡肝甲鸡筋，所以伊就交代伊的老牵手咧，对明仔载开始，那是有太鸡啊、鸡肝甲鸡筋啊。就拢总甲煮好一些，爱用盐甲伊洗好好，啊，搁再甲拍好打。这个地理师起头是非常的无欢喜，伊心中在咧想：我之前无甲你讲过爱食鸡肝甲鸡筋啊，啊，本来就太鸡啊，鸡肝甲鸡筋你拢有捧出来给我吃。啊，今麦我就甲你讲过爱食鸡肝甲鸡筋了后，你说无爱捧出来给我吃，遐尔啊小气，哼！就安尼，地理师甲出去做正歹的地理风水，甲做家破人亡的风水。讲起来，这地理先生吼，我真无道德。有时间隔半个月了后啊，风水做好了，地理师伊要离开了。陈善人伊才摕一大罐拍打的鸡肝甲鸡筋，互迄个地理师，佮包一大包的红包，要互地理师。陈善人伊讲啊，非常的感谢你。这半个月当中，和你爬山路岭，走出地里，你安尼吃路苦。我知影讲你爱吃鸡肝甲鸡筋了后吼，我就叫阮老牵手的吼，甲拍好打，先刷好甲生盐。咱普通时都已经有鸡肉汤好配啦，所以我交代阮老牵手的安尼做，将鸡肝甲鸡筋吼，甲伊拍好伊打甲生盐。你若伫咧路途，那不多要汤吃。伫这个时阵，迄、那个地理师。伊内心扯一个啊，害啊！我做唔到代志啊！我将好人当看对无度量的人，但是地理师伊想来想去，佫无法度通好来挽救，伊佫唔敢讲，就安尼伊内心正痛苦来离开去。但是咱古早人讲，夜头三秋是有神明，平常时陈善人伊友好许多人，佫时常伫咧经济艰苦人，伫咧帮忙善恰人，结果

这家婆林王的歹地理，天公改道帮忙，在梦前啊，改拍七粒星对地，却变成七星对地大富大贵的好地理。经过三年了后啊，邓先生的子孙啊吼，变来是做事业，拢总真成功，拢赚大钱，有的是做官，啊有的做大事业。但先人伊虽然是七十外岁了，伊身体是愈来愈勇愈勇健，伊唔捌破病，家庭大小啊，原来当中真平安真健康。即卖我过来甲讲迄个地理书，伊自从离开着单身人了后，伊内心是真痛苦，伊时常啊良心伫咧自责，伊当面啊拢失眠。地理书伊对地理学问一直咧研究，但是嘛想无解围的方法。时间真的过真紧，三年啊！这个地理师伊抱着真惭愧的心，伊暗中来看陈先林因老爸的风水。伊到位的时阵已经是黄昏暗了，天星可能小看出来了。地理师伊落街搁再甲摆看嘛哩，伊看到梦境有七粒星，白莲刷对落来到梦境。地理师伊看到安尼，真着惊，我那真欢喜。条件就是伊当时的地理，并唔是安尼啊，是家破人亡的歹地理啊。啊，即马会变成七星对地的好地理，莫非这是天意嘛？欢喜的是伊三年来的痛苦甲自责已经拢总消除啊。伊查讲陈先林伊并无家破人亡，已经是变成大富大贵了。地理师啊，伊真欢喜，伊就来找陈先林。陈先林看到地理师一日来，还佫较欢喜，伊佮当作是温情人，伫咧佮招待。陈先林佮地理师讲：感谢你做的好地理，我即阵真顺，真顺利，真平安。阮家孙啊，大家拢真有出头，有成就，我会使讲是大富大贵啊。阿达，你的年岁都遮尔啊多啊吼！我看无你归去来带阮兜，我绝对会真好咧，甲你招待，互你安尼养老。这个时阵，地理师伊才窜出来台会讲：唉，好佳哉，是上天庇佑你啦！一若无吼，我规身躯的罪孽都会真沉重。有可能吼，你就是平常时啊真友好，佮常常伫咧做大善事。一若无你即阵已经是家破人亡咯。地理师伊才从开始做风水的经过讲一遍来给陈先林听。地理师伊讲：有地理就无天理，啊若有天理啊就无地理，这确确实实是有影。地理是优德者机智，即阵我已经印证出来了。陈先林伊听到安尼，伊并无怪罪地理师，当时该做家破人亡的歹地理，无甲怪。所以人讲神灵就是神灵，度量实在有宽。伊甲地理师讲，唔管过去安怎样，怀着我即马是真好，我即马是大富大贵，这原来拢是你的功劳。你出去啊，就待伫我家，我绝对奉待你，亲像在世的父母同款。迄、那个地理师伊心中真惭愧，伊唔敢住咧，伊坚持要离开。但神灵伊甲传家侪钱，互伊回去了后，谈好养老。这段故事，故事是真实的，信不信是由恁。各位朋友，这段故事好听无？啊，我今嘛继续，再来甲讲一段小小的故事。较早有两个人同齐去扫墓，一个是姓沈的，伊早足侪行李、鱼、肉、鸡、鸭拢总有；啊，一个是基督教徒，伊敢若早一束的青花尔尔。迄、那个基督教徒啊，伊就问迄个姓沈的讲。恁的祖先是什么时间会起来吃遐个物件？啊，迄、那个拜神的讲，阮的祖先吼、哦、来吃物件的时间吼、哦，参恁祖先来偏香火时间同款。扫墓，这是后代的人对祖先许多人的一丝仔孝敬礼仪。用神礼、用鲜花，拢同款，拢有尽着心意啊。上阶段的关键，就是用神礼也好，用香火嘛好。死去的人敢真正有得着？人讲在生的时阵敬伊一粒豆，看下后拜啊，死了后孝敬伊三粒猪头，有效是无界限、无范围的，敢若有通吃、有通穿，这是小孝尔尔。上界重要的吼，爱顺、爱尊敬，
唔通做出好事多人失望，还是怒气的代志，这原来是算讲是有效啊。对事多人，那是有效的人啊，对某囝绝对是有情，对朋友一定是有义，一直社会上任何一定得会。

0: 到，啊，事业绝对会成功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讲对无？各位，今麦我过来甲讲一段小故事，予大家听。较早有一个大善人，伊真爱做善事，帮忙一寡善恰人，帮助一寡真正的艰苦人，受到伊援助的人是真济。厝边隔壁若是生活上确确实实都有困难，若是来甲借钱，只要是真正有困难，伊拢会将钱借因。张三是欠伊十两银，啊李四是欠伊二十两银，王五欠伊三十两银，第六欠伊五十两银。有一天，这个大善人将张三、甲李四、甲王五、甲第六，甲叫叫来。一伫夜面头前啊，将因所借的钱的这个借据弄个拆拆掉，这钱算讲是还租因，无爱个讨啊。因四人看到安尼是非常的感激，张三就讲：啊，我欠你十两银，啊，我这世人那无法度当行李，我后出世归去，出世做鸡做鸭来互恁抬。李四就讲：啊，我欠你二十两银，我这世人也无法度当行李吼，啊，我后出世吼，归去做狗，甲你过门啦。王五就讲：啊，我欠你三十两银，啊，这世人也无法度当害你吼，啊，我后世人吼，再出世做牛做马，甲你累残，甲你拖车来报答你的恩情啦。第六，伊想真久，伊欠大善人五十两银。就是做鸡、做狗、做牛、做马，我那行不完。所以第六啊，伊就甲大善人讲：
1: 啊，我后出世哦，归去来做恁老爸啦。
0: 第六伊讲这句话了后，有人要甲拍，讲第六真不应该，欠人的钱无法度人害人，讲话要搁共骗。但是大善人啊，伊度量是真宽。迄、那个大善人伊甲第六讲：你讲出你的理由，我无认为讲你咧糟蹋我。第六则讲。我欠你五十两银，那是连本个代理甲算算起来吼，这不是小数目呢。我后出世吼，就是出世做鸡还是做狗、做牛、做马，都完了行李行不了，都无法度通报答你的人情了。但是我后出世啊，那出世做恁老爸，对你出世了后，你安尼昂昂悠悠，有哪甲你照顾，有哪甲你饲，惊你寒，惊你热，惊你的腰，惊你的破病。予你食好的、穿好的，予你亲情来保护你、照顾你，佮予你读册，好好啊，佮你栽培，帮助你做事业。临工大汉的时阵，佮佮你娶某，听候我做安公的时阵，佮疼惜你的囡仔，安尼我才有法度当行你这世人的职务，来报答你的人情啦。这个大善人一听到定了，安尼伫咧讲，讲了才有道理。迄、那個、大善人讲，我安好。我阿出世甘愿做恁囝，互你行，互你行，即世人的孝负责。虽然一日讲爸阿囝是小看者，阿阿某啊是缘分，一定爱加倍来付出。尤其是即阵工业社会，囝若是有孝，这是扣着的；阿囝若是甲咱不好，我那咱唔免怨叹。囝总是囝嘛，只要咱尽了责任，安尼就好啊。会有效甲未有效，这代先甲请一边。只要栽培伊会当自立，伊袂去危害社会，对社会、对国家有帮助，安尼就好啊。各位朋友，你讲对无？

大小姨这个查某囡仔搁在讲阿姆，阮爸爸确实是真思念着恁，你得原谅伊好无？阮爸爸伊为着要见恁一面，伊已经将美国的事业拢拍互人啊。阿姆啊阿姆，阮爸爸安尼做，就是想要甲恁一当团圆啊。刚彩云，伊想着过去，夫妻恩恩爱爱的情分，伊的心肝打落软啊，伊流目屎啊。一夜夫妻是白世恩，何况红世过世，确实也是情有可原啦。在李英博甲陈小琪的安排的情形之下，陈明文甲陈江彩云因一家团圆了。人生在世，免不了拢有误会，我那有波折，有误会都唔通固执，才会误会愈深嘛。有波折的当中，都爱想办法去甲克服，唔通意气用事。各位，你讲对唔对呢？

0: 这个明朝的时代啊，山东省啊，跟姚关这个所在吼，有了一条大溪，这条大溪啊，平常时吼水也是真清，水佫无讲真清啦，是囡仔上界欢喜啊，的这个所在，会当伫迄个所在耍水，佫会当摸虾啊，佫会当摸鱼啊，因为水无深，溪啊佫真宽，一直啊拢总无经费啊，通好落去造桥。有时来来去去的百姓生理人啊，只好啊就撩水过溪啊。有一天雨落真大，溪啊水啊就加真深，就加真浅流。陈玉兰的老爸啊，伊有重要的代志啊，一定爱出去办，只好啊就撩水过溪就对。平常时在咧撩水的当中啊，是撩到到底足顺时的安尼。现在讲这摆啊，出去哦石头啊，甲骨倒去啊。陈玉兰的老爸就安尼去和大水给流去啊，正好四弟一个吹掉的时阵啊，人已经是魂归天国啊。哥，有时陈玉兰的老母啊，是靠他的死去活来，是靠他的当中烧声都丢了。陈玉兰这个时阵，伊才六岁娘娘，伊已经八代之了。在伊小小的心灵的当中啊，伊怨天怨地，为安怎要落大雨来夺走掉伊阿爹的性命呢？伊怨所有的人为安怎，奈无爱共同协力、共同出力、共同出钱来做这条桥呢？今仔日伊老爸唔只会叫水甲流死，煞可以变成着无老爸的囡仔。这个囡仔，迄当时才六岁尔尔，伊迄阵伊就下一个愿，要做这座的大桥。这座桥是遐尔大条，都爱遐尔多的银两才做会起来。一个六岁囝尔尔。伊是要安怎样做这条大桥呢？有时伊看到伊阿娘靠家呢，真伤心，伊就惊我来伊阿娘的身躯边讲：“阿娘，你莫阁教我啦，你的身体要紧啦，阿娘，你莫阁好啊好无？阿娘，我后摆会听你的话啦，阿娘，我会真认真读书啦。”阿娘，我后摆要赚钱来养好你啦！阿娘，我后摆啊，一定哦要做迄座桥，才袂阁有人去哦水淹死啦！阿娘，
1: 伊阿娘，甲来吊丧的真侪亲戚朋友啊，拢互这个六岁仔囝啊，煞感动甲吼，目屎安尼腻腻流。六岁囝仔娘娘哦，有诶各位都阿个憨憨的你咧，家己都已经够欠人照顾啊哩，要咱下乡来安慰着伊阿娘咧。有时伊阿娘看到伊的囝这样不代志，虽然啊内心的当中是感觉真安慰，可是啊心中的这个悲痛啊，要来控制一条咧。有时两个母阿囝都冷掉咧，归去啊靠一个较凄惨的安尼啦。有时双叔打扮好势咯，但是以后的日子啊是要安怎样啊过咧？家庭又过这样散车，红晒啊要死的进程也无得留下财产。现实的问题，食穿用一定都要解决啦。有时伊阿娘就只好啊，伫溪仔边种菜，甲人做工，甲人烹食啊，甲人织布。但正眼这个囡仔伊真巧，伊去看人一个做馒头，就拜托人家教。一个六岁囝娘娘，佫好嘴，佫有那骨力，会甲人倒汗水，甲人倒扫扫涂骹，倒流道顶，伊头脑真巧。一看就会晓啊，哥，人学伊淡薄啊，这个工钱吼，伊就稳啊，一尖啊，一尖，一直欠起来就对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伊就将伊所欠来的钱摕去买面粉，就稳啊，阿家人就去做馒头、做包啊，然后啊，再捧出去外口卖。哎，果然啊，生意佫做了袂歹就对。有时因阿娘看到因囝遐尼啊巧，稳啊，感觉讲真安慰。但是啊，想甚物，安尼会误了着伊个囝的前途。伊希望讲伊个囝儿啊，会当去学堂读书，将来啊，会当求取功名。有一天，陈正元的老母呢，就甲陈正元讲：“啊，正元啊，你是不是希望后日啊吼，要做迄座桥来造福着百姓呢，互人袂去学水流去呢？”陈正元讲：“阿娘，我后摆吼，不但要做迄座桥，我吼要阁友好阿娘你啦。”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吼伫个昨呢，讲这个陈正元这个囡仔，伊甲伊老母讲，伊后日啊，不但啊要做迄座桥，伊要搁再友好着伊阿娘，伊阿娘看到囝这么巧。 佮遮尔啊友好，佮遮尔啊有志气，因阿娘心中啊是真安慰咯。因阿娘讲，男儿志在四方，将来有想要做桥，将来若有想要造福百姓，你一定爱去学堂的所在读书，不但爱去学堂读书，娘娘爱佮将书改读好伊好势，老师所教，你一定爱当中会晓。你讲你要友好阿娘。你去学堂读书，将书甲读好好势啊！阿那阿娘，阿娘都会真欢喜，和阿娘欢喜啊！这都是友好啊！
2: 但正眼讲，阿娘，我若是无到趁钱，你会足艰苦的呢。我无爱看到阿娘你伫咧艰苦啦，我要趁钱来友好阿娘你啦。
1: 伊阿娘讲，唉，你即阵赚的钱是小钱。你都爱将书改读好，好势，将来唔叫大成就，唔叫哈多通自求。
2: 但正安这个囡仔是一个真杰出的囡仔，都对。但正安伊家伊阿娘讲，阿娘，无我归去吼，一方面来学堂读书啦吼，啊我若将书读了真好，我要去偷做生意啦。伊阿娘虽然是唔甘好囝吃苦，也唔过啊想一个倒转来呢。自古以来，大英雄、大人物。大豪杰以及大孝子呢，拢是伫咧艰苦的当中磨练出来个。过去啊，孔子讲，我有讲过一句话。孔子讲伫咧讲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之以心志。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行法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虽动心忍性，精益其所不能也。就用一个人要成功，一定爱经济磨练，一定爱依靠要吃苦，何况啊，欲不夺是不成器。陈正元的阿娘，伊就只好啊，和伊的囝陈正元一方面读书，一方面和伊做生意个。陈正元确确实实实在是一个依靠要吃苦的囡仔，头脑阁真好。伫咧学堂老师所教，伊拢背甲真熟。你呀、啊，阁写个真水，不但是安尼哦，伊所做的包啊、甲馒头啊，吼、哦，愈做是愈好食，球阁在香。伊无形的当中啊，日日都有存钱咯。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，过年已经到了，过年的门口啊，大部分拢爱打门帘。但正眼已经学堂才半年两年呢，伊弯啊红纸传嘞，啊毛笔都压起来啊，伊文笔离灰都写。门外千竿笛，香妆万贯书。一个写好娘娘，就搁搭伫个门口两旁边，正边就搭门外千竿笛，倒边就搁搭香妆万贯书。吼、哦，伊志气真大，伊好气搁真干混都着。一个七岁囝娘娘哦，上学堂才差不多半年娘娘，会当写这款的联。这首对联的意思啊，就是一个讲，因厝的对面呐、啊，有几落千丈的笛啊。伊个腹内确实啊有堆几万罐的猪，今日初一啊，对面正德个主人就行对伊个厝前过去，看到这手链，感觉真好奇，伊就问陈正安的老母讲：“老太太啊，这手链是什么人写的？”陈正安老母讲：“是阮囝写的啦，是不是有啥唔对起心的哈？”迄、那个正德个主人讲：“一个七岁囡啊，会肯写这种随心所欲。”应变万千的对联，嘿，这下是真无简单啊！这个囡仔吼，伊将来啊，唔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啦、啊。原来啊，这个正德的主人啊，是一位退伍的官员。正德啊，这个主人一登来厝内边了后呢，伊就叫伊的家丁啊，将德啊拿来刀，将所有的德啊呢，拢改剁剩一半尔尔。但正然伊看到厝前的德啊，已经剩半截尔尔。一毛笔搁在牙里，都将相平的对联拢搁个加一字，变成门外千竿笛断，香妆万贯珠亮。意思是咧讲，本来伊的处境有千外丈的笛啊，啊，今嘛煞互人剁断一半，变成较短啊。但是伊腹内不但啊，得有万贯的。

书，伊北来啊，伊学问啊是愈来愈棒。有时正月初二啊，正德啊这个主人啊，搁在看伊的腿脸啊个，伊那看那点头讲，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啊。意思就是讲，这个囡仔会虔诚的就对，将来伊足有前途的安尼。正德啊主人呢，伊等来处理了后呢，就搁叫长工将德啊弄个乌乌稀沙。看陈正元这个囡仔，伊敢还够有哈多通变成哩把戏无安尼？有时陈正元伊看到德啊，拢总予人乌掉去呀，伊就赶紧啊毛笔搁在牙里呀，搁伫个对联里呐，搁拢搁加加一字就对。这首联却变成门外千竿笛断无，香肠万贯书重存。意思就是讲，我门口的德啊呢，拢无去咯。但是啊，伊满腹的文章永远我那个存在，我那也未永远未消失，有价是无减就对。正德个主人大家对哇，一个七岁囝娘娘，文书的反应啊是遐尼紧，这将来啊是一个大人物的哦。有时正德个主人，伊是退婚的一位的艺术，伊学问我那真有真大。伊甲陈正元的老母讲，恁囝会栽培你，那是爱读书的话啊，阮厝啊书是真多。叫伊一天来读一点钟久，我义务加教。一直自阿哩陈正元都拜迄位退婚的艺术做老师哥。各位，人讲名师是出高徒。五年的当中啊，陈正元呐，伊真正是满腹的文章，学富可在五基，才高八斗，出口是成交。伊十二岁啊，都考中秀才；十四岁啊，都考中举人，佫拢是第一名的哦。各位。较早吼，秀才举人呐，唔是简单对当考一条啊，你知？一旦考中举人呐，这已经是真出名个。陈正元，伊自从六岁时阵，伊老爸叫大水流去，伊一直啦想要做桥，伊一方面伫咧读书，一方面伫咧做生意。伊即阵呐，已经有了一间店面咯。伊做个馒头甲包啊呢，愈做啊是愈好食，伊个生意啊煞愈来愈好就对啦。一个古人伫咧开店卖包啊，甲馒头，这是真罕有的代志，对不对？一日都赚十个，啊，十个都赚一百个，有时伊的生意啊是好卡哩，会赚出来就对啦。钱啊，我那存真多啊，但是啊，要做这座桥，钱还佫差真多哩。要做这座桥的当中啊，唔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，个有真多人啊，拢感觉真奇怪，都问陈正元的老母讲。恁后生汉也熬，十四岁就考中举人，奈要予伊做馒头卖包啊的哈？啊那安尼伊人格是向看轻，你知唔？原来较早人啊看轻你人呢，是看足无起的都对。你甲看，咱时常拢伫咧讲书龙工商有无？书就是读书人排伫个第一，那么商呢就是生理人就排伫个第四啊呢。但是陈正元因老母听到人安尼伫咧讲。讲做生意，人家也互人看不起。但正元伊老母呢，就讲正元这个囡仔吼，伊自细汉就立志要做迄条大溪桥，要来为伊老爸来做功德。搁再讲，咱人只要卖做违法的代志，卖做违背良心的代志，卖双手互用手铐铐咧，卖一个皮啊互牵咧乱乱行。认真做生意，赚该当赚的利润，这人格要哪会向看轻呢？有时时间啊，这个经济非常的紧，但正元也已经二十二岁了。伊为着要做这条桥，伊真困真欠，伊欠家己要来造福人群。哦，这款的精神啊，确实是令人钦仰，甲对伊的尊敬。个但正元伊所发的愿，特别实现了，桥开始要做了。陈正元啊，伊二十二岁啊，伊开始造桥啊。有时讲窑关的人听到陈正元，伊十多年来安尼勤俭打拼，都是为着要做这条桥，为着要造福百姓。有时大家啊，拢真感动。来造桥做工的人，拢特别啊，真骨力，唔敢共偷工减料个。桥我那真紧啊，都做好啊个。本来啊，都要一年的时间才做会起来。因为大家啊，拢真合作，大家拢真协力，有诶甚至啊，是来倒下手诶做皮工诶，就对。有时这条桥经过半年，年年就做好啊，哥。

咱凤阳三期百宝园吼，拢一寡老水果客，老水果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来袂长期食，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、哦。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。都那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凤阳三期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。阿妈讲今年食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行路行袂大步，行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身家呢，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。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都咧讲因果故事，假装给门买。凤阳三期百宝丸都登去吃，吃了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，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，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啦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把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凤阳三桂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中药材，落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，吼、哦。啊，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就好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咧厝里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歹？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不健康？哎呦，有影吃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？哦，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我伫咧介绍凤阳三期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。哦，朋友。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继续较俗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继续继续俗个，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顾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。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个安尼啊钱多，啊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钱你都要开，吼、哦，凤阳三桂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一记的凤阳三桂百宝丸，一罐1800，400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哈、哦。有需要朋友，则卡电话来咨询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。凤阳三桂百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，外观区头前加0.2。

有时这条桥经过半年年年就做好啊个。伫咧通桥典礼迄一天啊，关老爷伊亲身来到现场，才将这座桥改呼一个名，叫做孝心桥。我伫咧桥头的当中，甲写了一首诗，写讲：既然开店为做桥，美味可口，生意好啊嘞。孝子做桥报亲恩，应是留香万古存。通桥典礼时阵啊，陈正元甲关老爷拢牵着伊阿娘大声过桥，正闹热闹，炮火车是连天呐、啊。有时伊阿娘是欢喜甲流目屎啊，囝的成就就是老母的光荣，会当让许多人感觉安慰、感觉光荣，这就是叫做有效果。陈正元的老母讲，那是伫十六年前有这座桥的话啊。陈正元的老爸都未去喝水流去啊，个自今仔日开始，这款悲剧都未再发生了。这座孝心桥，各位是伫个山东省光耀县，是陈正元、陈孝子啊、陈先林伊独自建造的个。后来的陈正元，我那科长进士啊，伊做官真清廉。伊真疼惜着所有的百姓，伊的子孙啊呢，我那也是拢总真有成就，代代啊拢总大家真富贵啊。这座桥即马目前还搁伫个大陆吼，如果朋友若去大陆佚佗，去大陆探亲，若对迄个所在经济会当甲行行看看咧，迄就是这条孝心桥的由来的故事。曾建文讲给朋友大家啊做参考，这个故事讲到这全部结束，多谢听众朋友，恁大家收听。

林素梅呀，甲周坤燕呐，因这两个人结婚啊，已经有七年了。结婚七年来啊，翁阿婆啊，也算我是非常的恩爱，非常的和好。那么七年来啊，男主外，女主内，我那有生了一个查甫囡仔，还佫有两个查某囝都对。大查某囝结婚呐，也已经七岁啊，第二后生。

0: 已经五岁啊，啊第三查某囝才三岁个，有时就困厌，伊是伫个一间铁工厂伫咧上班。虽然啊工作啊是真粗重，但是啊就困厌。伊下班回来厝里了后呢，某啊是遐尔啊体贴，搁再温柔；囡啊是遐尔啊可爱，搁再高追得着。有时就困厌伊满足啊，伊日时啊所受的艰苦啊，拢总化无去啊。伊感觉讲这个家庭啊是真温暖。有轿车，有爱你，搁有后生，周坤炎啊，伊的人生就感觉讲真快乐，真知足就对。伊的艰苦啊，受了真了，真有代价就对。有一个礼拜日的下晡时三点外的时阵呐，周坤炎甲林素梅这对恩爱夫妻，带着三个可爱的囡仔要去看电影就对，要互囝欢喜。有时因一家五个人，哪行是哪看老人，好人是看人，看人伫咧买物件，家己无买啊，嘛感觉你怪怪都对啦。因都敢那亲像伫咧散步同款，一直行。忽然间啊，周坤炎一双脚煞徛袂住，伊煞跋一倒啦。周坤炎呢，伊徛袂起来啊，一双脚袂自然咯，伊袂徛，佫也袂行咯。有时悲惨的误会甲命运已经伫咧开始咯。有是周坤炎嘛，周坤炎伊突然间出来滴着危险咯，以及即间那亲像小二麻痹同款，伊袂徛，佫也袂行。周坤炎伊无法度通去上班做工课咯。虽然啊，只是过伫咧看医生，确实也拢甲伊袂好。一家五口的生活，拢是靠着林素梅啊，伫咧甲人做杂七啊工，甲人洗衫，勉勉强强啊，来伫咧维持家庭。有一天厝主来啊，厝主啊，伊正生气讲。恁出世钱已经甲我拖三个月无了吧？你怎？你虽然有困难，啊，阮嘛是同款有艰苦经啊。你那是无法专通甲我拿出世钱，无安尼，无恁搬厝好不好？林素梅讲，厝头家啊，阮真是有困难呐、啊，你得阁帮宽安几工啊，好不好？在这个时阵呐、啊，林素梅的大查某囝结婚，伊看到伊啊，妈妈是遐尼可怜，遐尼艰苦，伊天生啊都真乖卡，伊真友好。小芬这个囡仔，伊想讲要帮忙伊的妈妈，伊就赶紧去拍开着伊的钱袋啊！伊将钱袋啊算算的才二十外块尔尔，无够六半个月储蓄钱。小芬啊，这个囡仔伊真巧，伊真捌代志，伊就将二十外块摕去挂这个口香糖，然后小芬呢，伊就开始啊，伫个车头伫个卖口香糖，
1: 卖口香糖哦，阿伯哦，阿姐哦，阿姨。给我买口香糖好不？口香糖哦，有人要给我买口香糖无？阿伯啊，哎呦，你这位姐姐，你给我买一包口香糖好不？哎呦，你这位这个叫做先生啊，啊，你出来女朋友做素颜呢？啊，你给我拜托的，给我买一包口香糖好不？买口香糖哦，给我买口香糖哦。
0: 因为伊人古锥，当前甲伊买树林糖的人啊，阁是真侪安尼。小芬伊为着卖口香糖，已经三天无去学校读书咯。林素梅伊嘛唔知影，伫咧第四天的当中，老师已经变来厝内面伫咧找林素梅。老师讲啊，做许多人的人吼，唔通因为家庭散差，就来耽误着囡仔学业啦。林素梅伊感觉真见笑，伊嘛感觉真歹势个。老师一个走了后，小芬啊，她倒转来咯。林素梅讲：“阿芬的呀，你这几天的当中有去好好读书无哈？有时小芬也个唔知讲，拄只老师有来过。小芬伊讲：有啦有啦，妈妈，我有去好好读书啦。”林素梅伊听到囝一个讲白贼话，甲欺骗，林素梅伊非常的生气，出手啊就甲因查某囝扒一下，就扒小芬的嘴皮。你真可恶，你敢骗阿母？你明明都无去读书，你敢骗阿母？你生一个囡仔？不休假！
2: 哎呀呀，妈妈妈妈，你唔通给我拍啦！
0: 有时林素梅因为因查某囝小芬来欺骗伊，伊就出手把小芬因查某囝夺掉。林素梅讲：小芬，平常时妈妈对恁好不？小芬伊讲：妈妈你对阮真好啦。林素梅伊就讲：阿妈阿姨，你为怎样奈无爱去学校咧？这个时阵的小芬，伊双脚哭跪落去了。小芬伊讲。妈妈，你唔通生气，我知我唔对啊，我对明仔开始哦，我临时来去学校读书，我下课了后，我再来去车站买口香糖。 林素梅一几颗人硬去了，原来查某囝无去学校读书的原因，就是去倒趁钱伫咧卖口香糖。林素梅一心酸酸流目屎了，林素梅伊就赶紧撑出掉一串双手，将伊的查某囝甲牵起来，两个母仔囝是安尼摸咧悲伤，摸咧放声大哭。

0: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作无精神吼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症肝硬化呢啦，甚至有的可怕的吼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，可能规家口啊，话乱七八糟都掉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未侵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，你像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。啊，那迄个个啊大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。所以去呢。啊，这个嘴子袂卡袂高，啊，气化袂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摆买三盒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摆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。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八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诶，啊个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个作文吼，诶，伊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20几抓，有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大用哩，吼、哦。迄位吼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！结果吼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会行到足顶的都对。有个人吼，较早少要爬山，阿都吼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阿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。阿位啊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阿骨头常常咧酸哩，阿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参鸡八宝丸，加倍转来食。身体给你用，骨头给你用，给你脚步在那走有力，还会紧。一盒1800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
1: 林锁门，伊就赶紧冲出掉，一撮的双手，将伊的查某囝甲牵起来，两个母仔囝是安尼摸咧鼻。

0: 将莫咧放声大哭。
1: 迄个时阵啊，周坤炎喘一个大气讲，
0: 拢是我唔好啦，拢是我害恁的啦，为着我的双脚，才会让恁母阿家一个受苦。啊，人生的路途本来都是坎坎坷坷的，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吃米饭的家庭，天为何要让我造成不幸呢？莫非这是前世因嘛？

有一个阿婆真好真仁慈，时常帮助因，时常甲因照顾，一直到有一天林素梅，伊有一个朋友伫台北，甲林素梅找到一个甲人煮饭洗衫款内底工课啊，台务啊比伫咧砖卡搁较好，为着生活，为着红晒医药费，有时林素梅这个查某人只好就暂时离开家庭，伊将家庭暂时拜托着江镇的阿婆斗照顾一下。

滚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来滚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哎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的啊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为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嗲嗲会疼你啦，喙齿花嗲嗲会疼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疼吼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的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疼，袂疼你。啊啦，大便小块呢，定定啦，哦，啊这样、哦，第三粒我吃吃哩，哦，加吃两摆啊，吃三摆啊，啊大便就给吃通啊，哦，所以听讲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话吼，人咧跟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呀哩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，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那无都。太太人口臭，红菜才会知，啊，若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阵时啊吼，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都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！那还放几包啊？串起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，放到正干壳啊哩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为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哩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。哦，啊，所以那肝火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这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甲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甲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。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龙参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龙参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滚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吼。啊，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尔尔，啊，都原来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就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热滚草，一效果唔知好后摆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哦，那根草是几盒的多丢，做卡路西路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介绍有较俗，哦，听众朋友，老高兴的朋友哈，啊，赶紧再拍电话给曾建文咨询，立根草、那根草哈，咨询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吼；啊，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0。

时间就一定过足紧的哦。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。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。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奶妈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哦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了，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闲人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夜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、哦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、哦，22886610，22886610。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电话那卡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，一包会当甲你服务到领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再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。